0: 什么意思？
1: 扭的意思是晃的意思吗？
0: 哦，
1: 别扭就是不要晃。
0: 啊，몸을자꾸이렇게 움직이지말아라。
1: 对对对。
0: 흔들지말아라。
1: 没错。
0: 좋습니다。说话别扭，정상이다。
1: 正常。
0: 正常。하는일마다뜻대로되다。
1: 事事如意。
0: 아하，事事如意。但是刚才王老师说十之八九。
1: 不如意，
0: 不如意，不如意，
1: 这个是现实
0: 啊。对，
1: 事事如意是我们的理想，
0: 希望如此啊。
1: 对对，希望是这样。
0: 所以你说的也对，很多情况就是十之八九就不成了，
1: 没错。
0: 所以大家都希望事事如意，
1: 没错。所以这是我们前一段时间讲的那一课，理想和现实吗？
0: 对，没错。나쁘다，
1: 坏，
0: 坏。배우다습득하다，
1: 学会，
0: 学会。조정하다조절하다
1: 调整
0: 调整조정이죠调整마음을가다듬다
1: 调整心态
0: 调整心态心态마음마음가짐
1: 这个就是心态
0: 네心态긍정적태도
1: 积极心态
0: 积极心态마음이평온하다
1: 心态平和
0: 心态平和긍정적이다낙관적이다
1: 乐观
0: 乐观마주하다맞서다
1: 面对
0: 面对현실을직시하다
1: 面对现实
0: 面对现实재수없다불운하다
1: 倒霉
0: 倒霉얼른빨리서둘러
1: 赶紧
0: 赶紧끝나다마치다
1: 结束
0: 结束본문내용들어보겠습니다
2: 最近真是做什么都不顺，干什么怎么干都干不成。
3: 懂你，我也经历过这种时候。
2: 就感觉好像有个地方总是怪怪的，心里一直很别扭。
3: 正常，生活不就这样吗？总会有不顺的时候，哪能事事都如意？
2: 可是不顺的时候真心累呀，
3: 这就叫人生嘛，好的坏的都经历过了，才能学会调整心态，乐观面对。
2: 话是没错，可是我还是希望这样的倒霉日子赶紧结束。
0: 요즘은정말뭘해도잘안풀려무슨일을하든어떻게하든간에되는게없어
1: 最近真是做什么都不顺干什么怎么干都干不成
0: 이럴때가있긴있죠
1: 对
0: 就
1: 好像而且不顺的事情有的时候不是一件
0: 对对对
1: 一件事不顺后面就是很多事都不太顺所以这种感觉给让人感觉很挫败
0: 是是是最近真是요즘정말做什么都不顺뭘해도안돼뭐이제이렇게되는거죠做什么무엇을해도都不顺아잘안돼요일이干什么무엇을하든怎么干어떻게하든에이都干不成그러니까내가의지가있든없든무엇을해도에이干不成일이되질않습니다속상하죠상신나네마음나도알아나도그런시기를겪어봤지
1: 懂你，我也经历过这种时候。
0: 那都一样，
1: 都一样。
0: 懂你，이표현도상당히짧지만아주상대방에게좀나도공감한다라는걸약간좀따뜻하게들려요。
1: 哎，没错。
0: 懂你。
1: 哦。
0: 그냥知道你，요거는。
1: 哎，我知道，我知道。哎呀，我懂。这个懂的感觉好像就是有一种带着理解的懂。
0: 理解的懂。
1: 带着共情的这种懂。
0: 还带着安慰你，
1: 对，对
0: 我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懂你。现在他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因为他说他光说干什么怎么干，除非这个以外，什么事情他还没细说，对吧？我也经历过，나도그런걸겪어봤지。这种时候，이렇게잘不顺的时候를这种时候잘겪어봤지。어딘가늘찜찜한느낌이들어마음이계속불편하고답답해
1: 就感觉好像有个地方总是怪怪的心里一直很别扭
0: 就感觉어떤느낌이듭니다好像有个地方어떤한곳이어디든가